0: 我心疼疼就可以。
1: 我
0: 是可以好好说，俺在俺在那边给你安抚 ，Thank you。
1: 多谢，可以不需要人普通的吗？
0: 太客气了，师傅。
1: 欢迎您去 first responder。
0: Yes, please.
1: Start him.